0: 事，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岁月催着我们长大，生活也教会我们坚强，但是永远无法磨灭心底那份与生俱来的童真。愿所有奔波忙碌的大朋友卸下一身疲惫，重拾年少欢喜。孟然的一首《少年》唱的是不忘初心，历经千帆依然纯粹，是平凡微光但依然勇敢追梦的我们。少年无关年龄，是不被世俗同化的纯粹，不向现实低头的热血，以少年心气对抗平庸，用热爱点亮人生，不妄自菲薄，认真生活，坚持梦想，你我皆是。

0: 现代人越来越注重居家品质，不再一味追求厚重保暖，更需要轻盈透气、轻肤养肤、四季舒服的高端寝具。一床好被子能直接提升整晚的睡眠质感。2026年春夏新品孟菲可水洗桑蚕丝被，专为精致居家生活而来。整床背心百分百优质中蚕丝蚕丝260克填充，真蚕丝不含化纤，不掺杂碎。专门的检验口可以看到里面蚕丝的结构。天然蚕丝富含多种氨基酸，温润亲肤，细腻养肤，敏感肌、宝妈、老人、小孩都可以安心贴身使用。两米乘两米三的双人尺寸吊牌价格1699元，今天直降1000元，只要699。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有三种颜色可供选择，可直接放进洗衣机机洗，使用更加安心。同时，你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进行挑选。蚕丝最大的优势就是会呼吸，能调温，春夏天盖不闷热，快速排湿透气，告别闷汗粘身。而且这床被子贴在皮肤上犹如婴儿般的细腻，我睡觉喜欢抱着被子，现在有两床，一床盖着，一床抱着。整张被子历经30道精工制备工艺，恒温熨蚕、人工旋剪、高压煮棉，多重生态水洗，从源头保证蚕丝干净洁净无异味。经典25层手工层层拉丝铺制，丝质分布均匀，整片成型，九盖不移位，不板结，超长隐形检测口，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透明更放心。买件真丝裙子都要1-2000的年代，更要关爱自己和家人床上的寝具健康舒适。699元，您就可以拥有它了。4007106109，4007106109。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2: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2: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精彩，
3: 我们看见未来。
4: 朋友们，舍得花钱吃喝玩乐享受片刻欢愉，却偏偏将就陪伴自己1/3人生的被褥，这真的值得吗？人的一生1/3都是在床上度过的，一床旧被子常年不换，里面的螨虫细菌数不胜数，夜里被螨虫侵扰，浑身发痒，翻来覆去睡不踏实，白天精神萎靡，状态变差，工作生活都受影响，别再凑合用旧被子了，当下就换上可水洗的梦飞蚕丝被美韵，给自己一份高品质的睡眠。这款法式宫廷风被品颜值雅致又大气，填充物是100%的中长丝的纯蚕丝，面料还融入了5.7%的天然桑蚕丝，搭配莱塞尔纤维，触感丝滑绵软，裸睡格外惬意。天然的蚕丝自带透气易螨防潮调湿的特性，梅雨季干爽不闷潮，从源头减少螨虫的困扰，支持水洗打理，日常清洁轻松简单。历经30道精细工序，25层手工拉丝，2米乘以2.3米的规格，普通身高都能够覆盖。原厂吊牌价1699，今日专属福利直降1000块，到手只要699。订购热线是4007106109，4007106109，3种颜色供您选择。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自己挑选，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蚕丝蛋白更是绝佳的护肤保湿佳品，每天一张蚕丝面膜要几十块，一个月下来就要好几百，而今天这床蚕丝被也只要699。不要犹豫，现在就行动，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选择自己和家人喜欢的颜色吧。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

0: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漫天风雪的茫茫林海之中，一名戴着纯白围巾的少女，眼神清澈，像一只灵动的鸟儿跃入我们的视野。在很多老一辈电影观众的心里，她不仅仅是一个荧幕角色，更是一代人心中纯洁与美好的象征。她就是电影《林海雪原》里的小白鸽白茹。赋予这只小白鸽鲜活生命的，是走过近一个世纪光阴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施伟。
2: 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3: 是谁呀？
2: 她就是小卢将栾景玉的老婆。
3: 啊，小卢家的老婆？
2: 嗯，想不到吧？
4: 说过呀，
3: 这个家伙真狡猾。
4: 白茹，
3: 他怎么说的？
4: 这个家伙，
3: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2: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3: 图？
2: 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1: 施伟老师的演艺生涯就像他塑造的角色一样，干净纯粹而充满力量。1960年，当电影《林海雪原》上映时，他饰演的这名卫生员在一群阳刚气十足的战士中赢得了万马军中一小鸭的美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为了演好这只小白鸽，在那个没有替身和特效的年代，施伟老师在剧组苦练滑雪，不知道在雪地里摔了多少个跟头，硬生生地把一个娇弱的

姑娘演成了在林海中自由飞翔的精灵。但诗伟老师的艺术生命里远不止于那种纯真无邪的美。1964年在反特电影《秘密图纸》里，他大胆突破，出演了女特务方丽。他一反过去荧幕上女特务那种叼着烟步态妖艳的固定模式，用极其细微似鹿非鹿的内敛表演，塑造了一个看似温婉实则狡猾的音乐家女特务。这种勇敢的艺术冒险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一笔。不仅如此，当他转入幕后时，更是甘当绿叶。作为儿童影片《闪闪的红星》的副导演，他跑遍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像母亲一样去物色并启发小演员，让潘冬子的形象深入千家万户。

时，荧幕上的光影会随着时间褪色，但艺术家对美的坚持却能穿越时光的雪原。当我们再次回想起林海当中那抹纯白的围巾，你会发现那只纯洁的小白鸽仍然在我们的心中不停地飞翔着。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风雪的纯净灵魂。

0: 你家的被子是不是已经盖了一整年，甚至好几年都没换过？很多人习惯一床被子用四季，可你知道吗？潮湿的被窝里藏着几百万只螨虫和细菌，它们以人体脱落的皮屑为食，在温暖潮湿的被子里疯狂繁殖。很多人身上莫名起红疙瘩，皮肤发痒，总以为是吃东西过敏，其实大概率就是被子里的螨虫在作怪。跑医院各种检查，不如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一定要换一床能抑菌透气的好被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2026春夏新品梦飞蚕丝被，蚕丝抑菌防螨，透气性好，世人皆知。关键这床2026年新款蚕丝被，它采用高织高密面料，可水洗的设计让清洁更省心，洗完依旧柔软，抑菌效果不打折。再看工艺，30道古法精工，25层手工拉丝铺叠，被芯厚薄均匀，久用不板结不移位，精致的法式蕾丝花边铺在床上就是一道优雅风景，颜值与实力并存。这样一款内外兼修的高端蚕丝被，吊牌价1699元，今天专属福利直降1000元，到手只要699元。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一键下单，把清爽健康的好棉带回家。背心是100%中长丝纯蚕丝，面料里天丝之外啊，也添加了5.7%天然桑蚕丝成分。天然蚕丝自带抑菌透气的天然属性，能自动调节被窝里的温湿度，不给螨虫霉菌滋生的机会。净重260克，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选颜色吧。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朱涛先生和唐明玉女士、商子妍先生和施嘉伟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爸爸妈妈去上班，他们一走，整个家就是我的天下。我可以看电视，可以吃零食，只要别忘记在他们回来前给电视降温就好。那时候我天天盼着长大，我觉得长大了就能自由自在。结果现在长大了，好了，要打卡，要写 PPT， 要开没完没了的会。那时候啊，也没人和我说长大是这个样子的呀。路虎这首歌曲，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每次听到这首歌，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去幼儿园当一个无忧无虑的小朋友，真爽。哪怕被小同学笑话我长胡子，我也愿意去试试。来听路虎，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2: 爸爸妈妈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0: 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0: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 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嗨，亲爱的朋友，在5月30号上午10:05，通过 FM 975的电波问候收音机旁的你，我是燕子，祝福大家周末快乐。五月将近，六月将至，让我们在这些音乐声里好好生活，慢慢相遇。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它是 Tension 在2001年的5月，对，发行的一张专辑《Smart》当中的《我们的故事》，你有听出来吧？这首歌的副歌部分都是由陶喆来演唱的，也看出当年他对这些新人的一份认可和支持。接下来的歌声里会有你的故事吗？许巍、蓝莲花，还有赵咏华，《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

0: 冲不淡记忆的声音。现代人越来越注重居家品质，不再一味追求厚重保暖，更需要轻盈透气、轻肤养肤、四季舒服的高端寝具。一床好被子能直接提升整晚的睡眠质感。2026年春夏新品孟菲可水洗桑蚕丝被专为精致居家生活而来，整床背心百分百优质中蚕丝蚕丝260克填充，真蚕丝不含化纤，不掺杂碎，专门的检验口可以看到里面蚕丝的结构。天然蚕丝富含多种氨基酸，温润亲肤，细腻养肤，敏感肌、宝妈、老人、小孩都可以安心贴身使用。2米乘2米3的双人尺寸吊牌价格1699元，今天直降1000元，只要699。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09，40071061009。有3种颜色可供选择，可直接放进洗衣机机洗，使用更加安心。同时，你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进行挑选。蚕丝最大的优势就是会呼吸，能调温，春夏天盖不闷热，快速排湿透气，告别闷汗粘身。而且这床被子贴在皮肤上犹如婴儿般的细腻，我睡觉喜欢抱着被子，现在有2床，一床盖着，一床抱着。整张被子历经30道精工制备工艺，恒温蕴蚕，人工旋剪，高压煮棉，多重生态水洗，从源头保证蚕丝干净洁净无异味。经典25层手工层层拉丝铺制，丝质分布均匀，整片成型，酒盖不移位，不板结，超长隐形检测口，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透明更放心。买件真丝裙子都要1-2000的年代，更要关爱自己和家人床上的寝具健康舒适。699元您就可以拥有它了。40071061009，40071061009。
1: 花匠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朱涛先生和唐明玉女士、商子妍先生和施嘉伟女士在花匠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匠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重。

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It's my radio.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

邓君的一首《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首歌依然是提醒大家，时光匆匆，当下的快乐一定要去好好的感受。你说当下这个夏天以来，它的仪式感有很多，快乐也很多。咬下第一口冰镇西瓜，从冰箱里，就像我们从小时候井里捞上一个西瓜，带着冰感，然后拿着不锈钢勺挖下正中间那一块，又脆又甜，汁水啊顺着嘴角就淌下来了。你觉不觉得那一刻整个夏天都安静了，都甜蜜蜜的？黄昏的时候站在阳台上吹风，白天的热浪终于退去，晚风带着一点泥土和草木的味道，然后晾晒的干蹦蹦的衣服轻轻地晃动，我们一起看远处的天空从橘色变成粉紫色。真的那一刻什么都不想，就静静地站一会儿，风会替我们把心事吹散。今天是周末了，你怎么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呢？周末快乐，夏天快乐哟。黄征的一首《爱情诺曼底》，还有孟庭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他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歌唱家孟余。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苦难走向辉煌。他出生于延安鲁邑，是黄河大合唱的首批演唱者，更是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第一代扮演者。

0: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孟宇老师背着简单的行囊赴前线为战士们歌唱。他的歌声曾是黄河岸边最嘹亮的号角，曾给无数在黑夜中摸索的人带去过黎明的希望。作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终身荣耀艺术家，他的一生早已与祖国的文艺事业血脉相连。从延安的窑洞到现代化的剧场，他走过的每一步都踏着时代的节拍。时光荏苒，当我们回望这位歌唱家的艺术人生，所有的敬意都化为了感动。他们那一代人用热血和青春为我们铺就了今天的坦途，听懂了他们的歌声，也就听懂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百岁芳华，致敬那段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6: 对对，
2: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8: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7: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读

0: 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 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正所谓是改了八版的方案，选了第一版。十个寻味读消息，99家，地铁挤成沙丁鱼的时候，满脑子里难免有个念头，我要回家。周杰伦的《稻香》是一首歌，也是精神避难所。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贯穿始终的木吉他和如孩子一般直率的歌词，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唉，每次听到这一句歌词的时候，我都感觉所有的 KPI、 PPT、 KFC、 CPU 都瞬间消失了。小时候认为长大能当拯救世界的超人，结果长大连准时下班我都没做到。没关系，今天我们不当超人，我们就当回那个在梦和乐园里撒欢的小孩。来听周杰伦《稻香》。

0: 朋友们舍得花钱吃喝玩乐，享受片刻欢愉，却偏偏将就陪伴自己三分之一人生的被褥，这真的值得吗？人的一生三分之一都是在床上度过的，一床旧被子常年不换，里面的螨虫细菌数不胜数，夜里被螨虫侵扰，浑身发痒，翻来覆去睡不踏实，白天精神萎靡，状态变差，工作生活都受影响。别再凑合用旧被子了，当下就换上可水洗的梦飞蚕丝被美韵，给自己一份高品质的睡眠。这款法式宫廷风被品，颜值雅致又大气，填充物是100%的中长丝的纯蚕丝，面料还融入了5.7%的天然桑蚕丝，搭配莱塞尔纤维，触感丝滑绵软，裸睡格外惬意。天然的蚕丝自带透气抑螨防潮调湿的特性，梅雨季干爽不闷潮，从源头减少螨虫的困扰，支持水洗打理，日常清洁轻松简单。历经30道精细工序，25层手工拉丝，2米乘以2米3的规格，普通身高都能够覆盖。原厂吊牌价1699，今日专属福利直降1000块，到手只要699。订购热线是4007106109，4007106109，3种颜色供您选择。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自己挑选，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蚕丝蛋白更是绝佳的护肤保湿佳品，每天一张蚕丝面膜要几十块，一个月下来就要好几百，而今天这床蚕丝被也只要699。不要犹豫，现在就行动，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选择自己和家人喜欢的颜色吧。
1: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朱涛先生和唐明玉女士，商子妍先生和施嘉伟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这是在中午11:19的时候，要祝福午餐好胃口好心情了啊。这个夏天的美食挺多，这个夏天的一些幸福的仪式感很多。当五月走进尾声，回望这一个月，有我们奔波忙碌的日常，也会有突如其来的惊喜，当然也会有藏在心底的遗憾和小失落。那些没有做完的事情，没有释怀的情绪，就让他们随着夏天的风轻轻地飘过，让我们不纠结得失，不遗憾错过。所有的经历都是成长，所有的遇见皆有意义。今天是时候再次回味这温柔的五月，也和过去和解，然后轻装上阵，迎接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听到蔡琴《恰似你的温柔》。

一首老歌带来的温度，带来的温柔，你是否感受到？窗外的阳光也变得温柔又热烈，树叶被光映成透亮的青绿色，其实风里都是夏天清新的味道。就这样，日子会慢慢变长，绿意也会存。

层层叠加，世间万物按着自己的节奏慢慢的生长，从容的绽放。让我们也在这个周末不急不躁，自有锋芒，不慌不忙，自有光亮。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啊，特别是江苏六月气温预计偏高，极端高温可达37度哦。今天南京多云转晴，20到29度，明天晴转多云，17到31度，后天多云，18到33度了。继续听歌，继续在歌声里去回味属于你或者是他的故事。迪克牛仔，3万英尺，下午2点钟我们继续听歌。

0: It's my radio.
1: 金管家装饰，
2: 金管家装饰，
3: 金管家装饰，
4: 金管家装饰，
5: 金管家装饰。
6: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八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7: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8: 说设计，
3: 说知识，
2: 说专业，
8: 说态度。
7: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
9: 聆听家的声音，打造家的温暖。这里是家装实录，这里有关于家装设计的奇思妙想。有请南京金管家装饰首席设计师，FM975家装零距离设计导师赵善宁。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10: 时间呢来到11:31，这里是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我是 DJ 星月，为大家请出我们南京金管家装饰的首席设计师赵善明老师。
1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觉得我们这个直播间大变样啊！
1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1: 瞬间感觉哎，这个空间更加温馨了。
10: 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975和897的两个直播间呢，做了一个对调啊，就是我们说的是空间意义上哈，因为可能897经常会有一些视频直播啊什么的，就说要拉那个长焦镜头是吧？然后就我们两个直播间，就做了一个对调，所以赵老师一来，哎，感觉不一样了是吧？
11: 哎，
10: 他以为我调到897去直播了呢。
11: 是的，是的，乍一看，哎，怎么在这边呢？
10: 嗯，
11: 原来是因为这个平台互调了一下。
10: 但是赵老师说的第一句话就非常非常设计师啊，
11: 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想到了什么，就是我们家庭装修里面，
10: 嗯，
11: 有些人说哎，我这个房间不大，我想让它做得更开阔一点，有些人说呢，我这个房间太大了，我觉得不聚气，
10: 嗯，
11: 我希望把它给压缩一点，
10: 嗯，
11: 就是变得稍微更加的温馨一点。我觉得小空间给我的感觉啊，作为设计师来说，
10: 嗯，
11: 它就是比较温馨比较温暖，赶来之就进来之后，
10: 嗯，
11: 就是不会像这个大空间感觉，有些时候空间大让人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不安全啊，我觉得这个小空间里面哎更加舒服。
10: 所以赵老师来的时候第一句话，哎呦，更加温馨紧凑了嘛。
11: 嗯，对
10: 对。
11: 但是在我们这个户型改造里面呢，我顺便想到想跟大家也做一个分享了解，就说一说啊，小空间里面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像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它的这个顶就做了一个变调，然后当然它做了一些静音处理啊，做了一个台阶的这种往上提升。
10: 哎，
11: 虽然说这个空间就是开间不是特别的，但它的这个高度啊，
10: 嗯，
11: 就是抬上去之后感觉还是比较有气势的。哎，
10: 对，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这个层高的话，感觉3.5米要有了吧？
11: 嗯，
10: 还是
11: 肯定要有，最低点我觉得应该有个3米的样子，上去应该会有一个50-60公分，
10: 都不止，因为它还有一些隔音的东西再降下来，所以可能是真的靠近3.8米，
11: 那差不多，差不多，
10: 差不多啊。
11: 这种空间感就出来了。
10: 所以说啊，这个有时候有一些房子，如果你能买到那个层高高的房子，感觉跟这个普通层高的比就是不一样。
11: 对。
10: 而有一些房子，如果说开发商稍微再挤一下空间，再低那么一丢丢，
11: 它的
10: 感觉
11: 就不一样。
10: 嗯。
11: 那么我想到就是在我们家庭装修里面，可能我们为了装这个地呢，会牺牲了大概7-8公分，
10: 嗯，
11: 那我们可能会想办法往地面去借个7-8公分。
10: 哦，再往地面去借，怎么借呀？
11: 怎么借呢？就是把这一层原先的藻平层，把它给打掉。虽然说这个空间，就提升了大概有个6-7公分，但是对于我们整个层高来说，它的意义不一样。就像有些时候我们在，
10: 就是把那个藻平层给省了，是不是？
11: 打掉，打掉之后，我们在上面如果再做地暖，那它的这个隔音的效果其实它依然会有，因为我们未来在做地暖这个设备的时候呢，上面它会也会有一层这个叫基础板，保温板，大概有个3公分的样子，然后在上面再盘管再藻平，那么原先

0: 先被抠掉的这个地面的这个厚度就是给了地暖、相当于说你的高度
1: 还是
0: 那么高。
1: 哦，但是如果说你不把这个藻片层给打掉的话，你还按原来的做法，你就会发现比刚进毛坯房的时候还要低好多。
0: 要低一点啊。但是我觉得拆这个藻片层呢，一个要
1: 安全吗？
0: 安全没有问题，但是有一点要注意一点什么呢？有些时候如果这个房子是一个精装修，它的有一些管线是从你家这一层走的，那你在拆的时候可能要稍微小心一点，就是不能野蛮的去拆除。
1: 那通常一般几楼会是整个楼层的一些管线会从你们家走呢？
0: 一般来说像我们小高层或者多层，它下面这一层的管线有可能就在我们这一家的楼层里面。有些精装修甚至是浮到这个藻坪层里面去了。那你在拆的时候注意点，如果把人家这个线路有一些这种破损，那及时把它给接上。这样就 OK 了。
1: 明白了。你看我们今天一开头我们就似乎跟大家锚定了一个交流的方向，就是小房子如何做大，以及大房子如何让你感觉到饱满充实。
0: 对
1: 吧？
0: 对啊。小空间呢，我觉得很多人说小空间怎么让它显大，我今天顺这个话题往下讲一讲，
1: 这是更多人要问的。
0: 对，有些时候我们买了很多房子，就特别是一些高层的房子，它的本身呢得房率并不是很高，然后它这个房间的这个空间感就相对来说会比一般的多层或者就是没有电梯的那种房子啊，就是这个房间要小。那在这个空间里面怎么让它显大？一个是呢，我觉得把一些像墙面的一些颜色，就是尽量的选一些就浅色系，我觉得这个浅色系肯定是对这个视觉空间它是没有这种叫压迫感，
1: 特别明显。
0: 对，
1: 特别明显。就是谁如果像我这样经历过了，我原来买过一个小房子，然后那个小房子就是人家家是黑胡桃木装修的，然后他们家的那个厨房呢还是用花砖贴的，有带腰线的那种啊。然后后来我因为本身性格上面我更喜欢明亮的颜色，我就把那个所有的深色的地板啊、深色的橱柜全部都干脆全部扒掉了，然后我做成非常柔和的浅色啊，也再加上一些米咖色，然后厨房浴室肯定都是改成浅色的，因为它是小房子嘛。
0: 对，
1: 哎，然后我发现大多了，尤其是光线感亮多了，还不是一点半点儿，感觉就是改头换面。
0: 像小空间里面我觉得这个颜色一定要注意，首先一定是浅色。其次呢，我觉得这个颜色的这种叫色系不要太多。你以一种色系去做，你像我们现在能做这个叫门墙柜统一，一个房间里面你的这个柜子的颜色，那尽量的跟房门的颜色，就是我们讲的柜门开门的这个颜色跟房门的颜色统一起来。包括你的踢脚线，我一直强调尽量的能跟我们这个门的门框颜色统一起来，做到踢脚线、门、柜体三个木质的东西统一起来，那协调性会更好，它不会有太多这种色差。那么有些时候我们在选择颜色的时候，这个墙面的乳胶漆，如果我选了一个珍珠白的这种乳胶漆的颜色，那也许我的这个门板包括的踢脚线我就让它全部统一起来，然后把这个家居稍微让它跳个色，有一个重点的突出，那整个空间的质感就有了。一般来说空间一定是不能超过三种颜色，那房间我觉得严格要控制在三种颜色以内，那你未来出来的效果就不会差。像上面我今天讲的这种配置方法，其实在我们汉中门大街八号是有一个样板间，也是我设计的，同时它也是无主灯，也结合了一些智能化的这种设备在里面。我觉得我们感兴趣的听友朋友可以来汉中门大街八号，做一个实地的考察，看一看，哎，我讲的这种设计方法、这种案例实景能不能看得到？那到汉中门大街八号，你就能看到，就是我讲的这些东西。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来找月月，添加他的微信，小写的 FM 35315，记住一定是小写的 FM。35315，添加这个微信。
1: 大家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 啊。你跟他联系，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赵老师的设计作品啊，然后也可以对照看这个房子原来是什么样，然后呢这个设计图是什么样，装好了是什么样。然后你也可以问一下别人家他装修的这些细节预算，可以问吗？
0: 完全可以啊。如果您来之前能把这个户型图能提前找到，你发给月月，他可以先安排设计师，你也可以说，哎，让善明来帮我规划一下。规划好之后我到你们的这个汉中门大街八号看一看，像善明讲的这么多东西，新管家是不是都有，然后匹配的这些东西我这个房子改造出来，它需要多少钱，我需要准备多少钱来装修这个房子，包括从一开始买房子，我们很多的一些听友朋友可能

0: 他听过我们的节目，但是呢房子想买但是还没决定好，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是这一步你也可以提前找监管家，我们也可以提前帮你来看看这个即将买的房子，
1: 嗯，
0: 它是怎么改法，或者就是能不能在物业那边找到一个结构图，
1: 嗯，
0: 如果这个三房想把它变成一个四房，或者把这个非横厅变成一个横厅，
1: 嗯
0: 嗯，来实现我们这种横厅那种感觉，能不能实现？
1: 嗯，
0: 那我们也提前帮你看，可以看一下，在你买之前能笃定这个房子，未来我买好之后，它能达到我未来居住的效果，那我觉得就更完美了。
1: 哎呀，那太好了，那谢谢赵老师能够帮我们听友们提前前置性的服务啊。
0: 对，
1: 就这点特别重要，对于很多要换房的朋友来说，其实有时候是拿捏不准的。
0: 嗯，
1: 那这时候谁来帮你出主意呢？那赵老师既然愿意帮忙，那真的太好了。所以你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35315。哎，事实上你们金管家其实在很多小型的这种家装改造上面也愿意帮助大家去做一个比较专业的服务的。
0: 嗯，对，无论你这个房子我觉得是多大，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提供相应的服务，无论是你是一个居改，
1: 嗯，
0: 或者我们是一些这个老房子，
1: 嗯，
0: 大概六七十平方的房子，
1: 嗯，
0: 就是老破败了，就需要重新再装一下，
1: 嗯，
0: 但是它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
1: 嗯，
0: 针对它的一些下水管，
1: 嗯，
0: 针对它墙面的一些开裂的一些情况，
1: 哦，
0: 甚至有些顶楼的，
1: 嗯，
0: 它这个漏水问题比较严重，
1: 嗯，
0: 那在施工的时候怎么去把它处理好？
1: 哎呀，这说太对了
0: 啊，
1: 嗯！就是说，可能大家以为就是说啊，我就是找人转一下，撞一下，我这房子本来不贵或者不大，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哦，也没必要太折腾。但其实呢，越是因为这房子它老，那你越得考虑它不仅仅是你家的情况，
0: 嗯，
1: 包括你整个管线啊什么的，对吧？
0: 对，
1: 因为你未来可能还是要住相当长一段的时间啊，而且可能你对比一下费用的话，你也会发现，哎，好像也不像你想象的这么复杂。
0: 对，我觉得前面呢，就是把这些，出现问题的一些状况先记录下来。你无论是找哪家装饰公司来搞这个房子，
1: 嗯，
0: 我觉得有地方是它是怎么个改法，
1: 嗯，
0: 哎，我们讲的一些漏水的问题啊，
1: 嗯，
0: 你就像我今天我也去了我们月山居，
1: 嗯，
0: 我们正好应该算是有两个工地正在做，
1: 嗯，
0: 啊，有一个是介绍的，刚刚才开始做土建，
1: 嗯，
0: 它也是一个顶楼复式。那我们到现场看了之后，就发现，哎，原先顶楼像我们的天沟有些漏水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在顶楼这个阳光房里面呢，又做了一个电动的天窗，
1: 嗯，
0: 一个大的一个电动的。
1: 行，第二方面就是你有利他感，
0: 哎，
1: 就是我的这个工作我设计以后啊，让这个本来让人头疼的房型，现在大家进去觉得很舒心了。
0: 对，我讲叫设计让它有价值
1: 啊，
0: 嗯，能给我们的客户解决很多就是居住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对于我们设计师来说啊，原先这样一个房型经过我的一些设计，一些敲打，
1: 嗯，
0: 一些软装的配色，哎，它的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非常有成就感。嗯，
1: 对呀，啊，对呀，啊，哎，我们来看一下，在路上啊，他在咱们家装零距离开播开始的时候就问候了啊，善明、邢月
0: ，Hello，
1: 中午好呀，
0: 中午好，中午好，
1: 对对对，
0: 嗯，
1: 在路上好像是您的。
0: 对，他去我们公司，我们还聊过，他还给我们介绍了一个他的朋友
1: 啊，对对对，
0: 在接洽中，特别感谢。
1: 嗯，对啊，好，大家如果想联系赵老师，很方便啊，你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小写字母 FM35315，这是最直接的、最快、最方便的啊。
0: 嗯，
1: 你跟月月讲，你是听广播来的，那作为我们的听友呢，之前大白也再三强调了啊，作为我们听友，我们是享受终身质保，
0: 对，
1: 水电终身质保，
0: 但凡我们的听友一定是终身质保，嗯，
1: 对，
0: 嗯，
1: 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于我们朋友来说，其实想要了解金管家很方便，有多种路径，你只要在什么各种平台上面，你搜金管家，
0: 嗯，
1: 啊，全称是南京金管家装饰，对吧？你就可以搜到很多，在小程序里呢，你搜南京金管家，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啊，
0: 我觉得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添加月月的微信。
1: 嗯，
0: 小写的 FM35315，
1: 嗯，
0: 记住一定是小写的 FM35315，
1: 嗯，因为更人性化，
0: 对，他不是机器，他就是人，
1: 你跟他交流，你有什么问题啊，
0: 嗯，
1: 啊，你有什么困惑啊，你想看看什么风格啦，
0: 对，
1: 你都可以找他，你跟他说我想认识赵老师，想认识大白啊，我想认识王博，都等等啊，都非常方便，你说我约个时间我到你们金管家来走一走看一看啊，跟老师赵老师见个面，那更加的方便了啊，所以你
0: 非常欢迎大家，
1: 对，嗯，管家月月的微信是小写字母 FM35315。好，谢谢赵老师，
0: 拜拜。
1: 嗯，拜拜。
2: 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3: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0: 南京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咨询588-35315，588-35315，微信请添加小写 FM35315 FM35。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0: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5: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

0: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1: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朱涛先生和唐明玉女士、商子妍先生和施嘉伟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0: 中国电信，轻管家装。

事，口碑助心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0: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就像阳光穿过黑夜，我都快唱起来了。这个前奏一响，我瞬间就回到了小时候守在电视机前，披着床单，假装自己是迪迦奥特曼的日子。在我的幻想里，只要我举起右手，就能变身成奥特曼，打败所有的怪兽。和小伙伴们的每一次变身，其实都要争吵。后来啊，我们决定135我当迪迦，246小伙伴当，周日休息。长大后我们才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奥特曼，也没有怪兽，但是我们依然需要光。相信下班的光，相信发工资的光，相信周末不用加班的光。 Eason 陈奕迅的翻唱虽然没有原版那么热血，但是却多了一份温柔的力量。永远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
4: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现在时刻。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柔是，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范玮琪的一首《最初的梦想》，前奏一响，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学生时代，考场、操场、深夜台灯下，这首歌成为无数人的青春 BGM。 范玮琪的演唱温柔却有力量，当骄傲被现实拍碎，梦想濒临悬崖，依然鼓励我们，眼泪能开出勇敢的花，执着的人有隐形翅膀，即便长大在复杂世界里，也请不忘初衷。愿我们守住年少志向，心怀赤诚，带着孩童般的勇气奔赴每一场生。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无数人的童年或青春记忆里，总有一个关于大海的唯美画面。画面中，阳光洒在沙滩上，织网的姑娘们在海风中轻声歌唱。赋予这歌声灵魂的是来自浙江临海的歌唱家陆清霜。

音符。在那个朴素的年代，他的声音就像是一缕清新而坚韧的风，吹遍了大江南北的荧幕内外。走过90多载的陆清霜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都留在了那些经典的电影插曲中。岁月或许改变了容颜，却夺不走那份纯净的艺术感染力。每当潮起潮落，那歌声便依然清新如初。百岁芳华，致敬荧幕后的清雅歌者。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清雅而晶莹。作为原中国广播艺术团民乐团的一级演员，他不仅为电影《海峡》配唱了家喻户晓的插曲，还留下了《春苗出土迎朝阳》等一系列经典。

转身之前，隐约看见了你眼眶中的泪水，知道我曾经存在在你的心里。我想

有一周呢，高三的孩子们就要迎来自己的高考时节了。刚刚一首《追梦人》送给大家，愿所有追梦的人都会有自己仗剑走天涯的畅快，对，也会有自己挥洒青春的美好回忆。愿你们梦想成真，金榜题名。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减少遗憾，对不对？照照一首《当你老了》。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你听过这句话吗？你都多大了还这么幼稚？那我问你，成熟是什么？能吃吗？能换手办吗？ Gareth T 汤令山的新歌《我很小朋友》是所有大朋友的最基本题。我很小朋友，我不想成熟，我要吃糖果，我要看卡通。歌词直白到离谱。作为香港乐坛新生代最会整活的创作人 Gareth， 用他独特的搞怪风格说出了我们都不敢说的话，我们不随意说出的话。我们不是长不大，我们只是不想变成

咱们偷偷把精神年龄锁定在5岁，看外表，你说谁能知道呢？ 来听汤令山 Gareth T， 我很小朋友。我很小朋友，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风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那就在今天呢，我们看到六月份的天气预报啊，温度会偏高，极端的高温可达37摄氏度哦。今天呢，南京是多云到晴，20到29度，其实像多多的喝水，防晒一定要做上了啊。还有明天呢，晴转多云，17到31度，后天多云，18到33度了。再有呢，在这个夏天要有时间的话，跟我们一起奔赴盱眙，吃一吃当地正宗的龙虾。这是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的开启。在龙虾节的现场，你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的口味啊，不用自己做攻略，也不用怕踩雷，还有精彩的演出来助兴，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还有霸气歌者花姐都到达了，旋律一出，节奏一响，包着你可以跟着现场一起来摇摆，然后再嗦着我们点到手的龙虾。哎，龙虾呢准备了质量超好的啊，只要你抢到门票，不管哪一种规格，都会到手2斤高品质的龙虾。我们的门票呢有3种，168、228还有288，所有门票都含有7到9钱的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都会安排到位。怎么样抢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123，就是3个数字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123，扫码进入小程序，不仅可以抢票，还可以咨询，凭着票根你还可以在盱眙的景点免费游玩，注定这个行程会让你无比的开心。好，让我们继续听到的歌声，这是我们曾经 Mido 音乐节的助阵嘉宾哦，严仁中的一首《下一个天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

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 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有一种声音，不只存在于舞台的聚光灯下，更存在于三尺讲台的默默耕耘中。他通晓多国语言，在声乐教育的讲台上深耕数十载，他就是走过百年风雨的男高音歌唱家、教育家蓝又钦。这是蓝又钦老师89岁时的演唱。

蓝又卿老师这一生是在咬字与发声中度过的。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泰斗沈湘，长期从事声乐教育工作。他翻译的《歌唱与咬字》等著作，至今仍是声乐学子的必读书目。

不仅教会了学生如何用意、德、音、俄等语言完美演绎作品，更教会了他们如何以赤诚之心对待艺术。半个多世纪的从教生涯，蓝又新老师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歌唱家，自己却始终保持着归国华侨那份谦逊与低调。在百岁时光里，他依然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着后辈前行的路。百岁芳华，致敬这一生执着的声乐守望者。

你家的被子是不是已经盖了一整年，甚至好几年都没换过？很多人习惯一床被子用四季，可你知道吗？潮湿的被窝里藏着几百万只螨虫和细菌，它们以人体脱落的皮屑为食，在温暖潮湿的被子里疯狂繁殖。很多人身上莫名起红疙瘩，皮肤发痒，总以为是吃东西过敏，其实大概率就是被子里的螨虫在作怪。跑医院各种检查，不如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一定要换一床能抑菌透气的好被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2026春夏新品梦飞蚕丝被，蚕丝抑菌防螨，透气性好，世人皆知。关键这床2026年新款蚕丝被，它采用高织高密面料，可水洗的设计让清洁更省心，洗完依旧柔软，抑菌效果不打折。再看工艺，30道古法精工，25层手工拉丝铺叠，被芯厚薄均匀，久用不板结不移位，精致的法式蕾丝花边铺在床上就是一道优雅风景，颜值与实力并存。这样一款内外兼修的高端蚕丝被，吊牌价1699元，今天专属福利直降1000元，到手只要699元。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一键下单，把清爽健康的好棉带回家。背心是100%中长丝纯蚕丝，面料里天丝之外啊，也添加了 5.7% 天然桑蚕丝成分。天然蚕丝自带抑菌透气的天然属性，能自动调节被窝里的温湿度，不给螨虫霉菌滋生的机会。净重260克，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选颜色吧。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97.5 It's my radio。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 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其实说到杨乃文的很多歌曲呢，都是非常有刀锋感的，非常酷的冷冷的感觉，有一种比较高冷的摇滚范儿。对，但是今天我们学的这首《祝我幸福》却是不一样的，在专辑《应该》当中，是他为数不多的柔情歌曲，特别是其中一句歌词：“好想听到你说祝你幸福”，真是让人听来有一些心酸。然后随手翻开直播台上的一张报纸，你知道吗？现在很多年轻人结婚，他们都喜欢登报有一个声明，这是年轻人喜欢的仪式感，对不对？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一种甜蜜的味道扑面而来了。我们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如果真的有一些过去的爱情，就让他们留在歌声里好了。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光良一首《天堂》，还有那英的《为你朝思暮想》。

0: 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吴青峰的声音真的是神奇的魔法，他一开口，我感觉我整个人都飘起来了，周围全是闪闪发光的泡泡和飞来飞去的小精灵呢。尤其是这一首《小精灵》这首歌呢，原本是他写给 TFBOYS 的，后来他自己翻唱了一个版本，两个版本都很可爱啊。但是我私心更加喜欢吴青峰的版本，他的声音里面有一种天生的童真和纯粹，唱《岛屿化作小星星》的时候啊，你真的会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魔法。长大之后我们都学会了戴面具，是吧，假装自己很成熟很坚强。或许在听这首歌的几分钟里啊，我们可以把面具摘下来，就做个魔法小精灵，谁惹我，我就用魔法把它变成青蛙呱。来听吴青峰《小精灵》。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 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2: 笨小爱，
3: 笨小爱，
4: 笨小爱。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这首歌里你可以听到林忆莲她声音的张力啊，一首《情人》。16:10，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这个周末呢，气温会直冲30度，六月极端的最高温目前看到35到37度啊。这两天是适合洗晒和出游的。今天20到29度，多云转晴；明天晴到多云，17到31度；后天多云，最高温33度了。注意防暑降温哦，趁着周末天气还不错，出门走一走。最近很流行20分钟公园效应，说在公园哪怕就走20分钟，去呼吸新鲜的空气，去看看花花草草，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会不一样呢。继续周华健的《雨人》。

0: 时光流逝，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大人的世界常常忘了快乐，总想着衣锦还乡，害怕跌倒不敢停下。稻香这首歌用赤脚追蜻蜓、偷摘水果，还有纸飞机、萤火虫，这些童年的画面在不断提醒我们，快美好。

0: 还在用老式棉被吗？眼看就要入梅了，空气里都裹着湿气，被子潮乎乎沉甸甸，又闷又黏，睡醒浑身发痒起红疙瘩，跑一趟医院又费钱又遭罪，是时候给睡眠升级了。2026春夏新品梦飞可水洗蚕丝被，不止好用，更自带法式宫廷的浪漫贵气。被子是 100% 中长丝的纯蚕丝，面料更是添加 5.7% 的天然桑蚕丝成分，搭配莱塞尔，自带柔光缎面质感，像月光流淌过肌肤，丝滑软糯，裸睡即亲肤，柔色背身，搭配法式镂空蕾丝花边，针脚细密，自带温柔珠光感。天然的蚕丝自带呼吸感，智能调温排湿，梅雨季也不反潮，不闷汗，不滋生霉菌螨虫，告别皮肤过敏和黏腻感，四季都能睡个清爽好觉。整张被子历经30道古法精工，25层手工拉丝铺叠，被芯厚薄均匀，久用不板结不移位，超长隐形检测口，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踏实靠谱。这样的一款内外兼修的高端可水洗蚕丝被，您值得拥有。2米乘以2米3的双人尺寸，蚕丝净重260克，吊牌价1699，今天专属福利直降1000元，到手只要699，机会难得，想要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一键下单，把这份法式温柔好眠带回家。迎送的迎，江南水乡的江南。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被称作铁肺歌后，对，的确是唱功了得。我也觉得他会用音乐来讲故事，讲我们的遗憾，讲我们的失去，讲我们沉淀在记忆深处的那些意难平。彭佳慧一首《听到你一声再会》。时间来到16:26，会继续我们的今天我当班，我是燕子，陪你一起听歌的时间。接下来这首呢是 Westlife 的一首 You Raise Me Up。 这首歌我觉得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啊，向上的能量，就是你鼓舞了我。这首歌也是有很多很多艺人翻唱过的，今天我们听到这个版本是西城男孩在2005年的时候 Face to Face 这张专辑里所收录的。那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它的温暖并且有力量，其实它是关于一段亲情的描述。在这段情感描述当中，我们

一起去感受到不一样的鼓舞。父母把孩子抚养成人，在孩子人生道路上不停地鼓舞、激励和引导，迈向正确的方向，最终走出辉煌的人生。

像甜歌女神冯提莫，至于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还有霸气歌者花姐都在现场，真的是给你一段熟悉的旋律一起摇摆，然后再感受非常地道正宗好吃的龙虾。大家来这里还可以看到800人参演的豪华方阵龙虾主题巡游，可以在这里呢安排一个2天的啊一晚的短途游，从南京开车去盱眙，1.5小时左右的车程，高速直达，全家出行朋友结伴都是非常合适的。你可以凭龙虾节的票根在盱眙当地免费游玩景点，还可以享受住宿啊网红店的折扣。我们的门票呢有168的、228的、288的，每一张门票都含有7到9钱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通通安排到位。赶紧抢订名额，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123，就是这么3个数字啊，回复123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抢票以及咨询了。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123，我们就约好在现场不见不散，过一个热热闹闹美美味味的夏天咯。蔡依林《舞娘》。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让子弹飞一会儿，这句电影台词大家耳熟能详，但是你知道吗？这颗子弹在时间的长河里整整飞了110年，它的射手就是中国文坛的超级人瑞传奇作家马识途。2024年，110岁的马老安详辞世，这不仅仅是一个生命的结束，更是一部活历史的定格。他出生在辛亥革命刚刚结束的年代，见证了旧中国的破碎，参与了新中国的诞生，更亲历了改革开放的繁荣。
2: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愿意倒在我的电脑面前，我仍然要发挥我自己的音乐，为我们四川的文艺事业做一点贡献。
1: 马老的一生是真正的文武双全。年轻时，他潜伏在地下，用职业革命家的身份与敌人周旋，九死一生。他的名字马识途就是取自老马识途，意为寻找救国之路。到了和平年代，他放下了枪，拿起了笔。那部著名的电影《让子弹飞》就是改编自他的小说《夜谭十记》。最让人敬佩的是，在100岁之后，马老依然没有停止创作。107岁那年，他战胜了癌症，战胜了病痛，出版了新书《夜谭续记》。他还要学会用电脑打字，每天在书房里敲敲打打。

0: 那精气神比很多年轻人都要足。马老常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用110岁的岁月证明了，生命的长短不在于时间，而在于厚度。如今子弹虽然落地，但是马老点燃的那团火依然在燃烧。翻开他的书，你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热血沸腾的英雄气概。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革命者，致敬永远年轻的心。
1: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4: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5: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6: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7: 感谢各位有空就来 FM975 用歌声陪伴自己周末的时光，我们继续会听到周杰伦《牛仔很忙》，生活有张有弛才会更有滋味哦。歌声陪伴你享受接下来的周末分分秒秒的美好，我们下周一下午3点钟哆来咪之声再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流逝，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我们奔波于职场楼宇，周旋于人情世故，儿时的歌谣是漂泊路上最安稳的避风港，无论走得多远，走得多累，都可以安放所有不安与脆弱。孙燕姿的《天黑黑》让我们褪去长大的疲惫，在外婆的歌谣里重拾最简单快乐的旧时光。

现代人越来越注重居家品质，不再一味追求厚重保暖，更需要轻盈透气、轻肤养肤、四季舒服的高端寝具。一床好被子能直接提升整晚的睡眠质感。2026年春夏新品孟菲可水洗桑蚕丝被，专为精致居家生活而来。整床被芯百分百优质中藏丝蚕丝260克填充，真蚕丝不含化纤，不掺杂碎。专门的检验口可以看到里面蚕丝的结构。天然蚕丝富含多种氨基酸，温润亲肤，细腻养肤，敏感肌、宝妈、老人、小孩都可以安心贴身使用。两米乘两米三的双人尺寸吊牌价格1699元，今天直降1000元，只要699。

通过热线电话4007106109 4007106109，有三种颜色可供选择，可直接放进洗衣机机洗，使用更加安心。同时你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进行挑选。蚕丝最大的优势就是会呼吸，能调温，春夏天盖不闷热，快速排湿透气，告别闷汗延伸。而且这床被子贴在皮肤上犹如婴儿般的细腻，我睡觉喜欢抱着被子，现在有两床，一床盖着，一床抱着。整张被子历经30道精工制备工艺，恒温蕴蚕，人工旋剪，高压助眠，多重生态水洗，从源头保证蚕丝干净洁净无异味。经典25层手工层层拉丝铺制，丝质分布均匀，整片成型，酒盖不移位，不板结，超长隐形检测口，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透明更放心。买件真丝裙子都要一两千的年代，更要关爱自己和家人床上的寝具健康舒适。699元您就可以拥有它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
7: 值得随心流浪。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6: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历史上有一场伟大的奔赴，被称为八千湘女下天山。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群正值青春芳华的湖南女兵，告别故乡的烟雨，踏上茫茫戈壁，将一生的热血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建设。这其中有一位用歌声一路鼓励大家前行的姑娘，她就是如今年已93岁的歌唱家陶思梦。

最纯粹的信仰。那时的边疆没有繁华的都市，只有漫天的黄沙和艰苦的劳作，但陶思梦用她清脆高亢的嗓音唱出了大家对那片土地的热爱。她的歌不仅是对新疆美景的赞颂，更是对所有屯垦戍边战士们的深情慰问。那些离开家乡的年轻女孩，在她的歌声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无数个春秋过去，大漠的荒凉早已被绿洲代替，而陶思梦老师的歌声依然在天山南北回荡。那是青春不悔的印记，是一代人奉献的丰碑。每当夜深，想想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你是不是也会觉得眼前的困难都不算什么了呢？百岁芳华，致敬每一位勇敢的开拓者。

0: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1: 中国电信。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朋友们，舍得花钱吃喝玩乐，享受片刻欢愉，却偏偏将就陪伴自己三分之一人生的被褥，这真的值得吗？人的一生三分之一都是在床上度过的，一床旧被子常年不换，里面的螨虫细菌数不胜数，夜里被螨虫侵扰，浑身发痒，翻来覆去睡不踏实，白天精神萎靡，状态变差，工作生活都受影响。别再凑合用旧被子了，当下就换上可水洗的梦飞蚕丝被美韵，给自己一份高品质的睡眠。这款法式宫廷风被品，颜值雅致又大气，填充物是100%的中长丝的纯蚕丝，面料还融入了5.7%的天然桑蚕丝，搭配莱塞尔纤维，触感丝滑绵软，裸睡格外惬意。天然的蚕丝自带透气抑螨、防潮调湿的特性，梅雨季干爽不闷潮，从源头减少螨虫的困扰，支持水洗打理，日常清洁轻松简单。历经30道精细工序，25层手工拉丝，2米乘以2.3米的规格，普通身高都能够覆盖。原厂吊牌价1699，今日专属福利直降1000块，到手只要699。订购热线是4007106109，4007106109，3种颜色供您选择。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自己挑选，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蚕丝蛋白更是绝佳的护肤保湿佳品，每天一张蚕丝面膜要几十块，一个月下来就要好几百，而今天这床蚕丝被也只要699。不要犹豫，现在就行动，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选择自己和家人喜欢的颜色吧。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 Never grow up， 不会长大。泰勒·斯威夫特写这首歌的时候，是抱着他刚出生的干女儿，看着他小小的手握着自己的手指，突然他就特别希望孩子永远不要长大。 Never grow up is so much colder than I thought it would be， 意思是长大的世界比我想象当中还要冷一点，而且多穿点也没用的那种。是啊，长大真的难，我们要学会扛事，要学会隐藏自己的情绪，要学会变成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这首歌就送给所有不想长大的你。一首歌的时间里吧，我宣布暂时退出成年人的世界，奖励点甜的吃吃吧。来听 Taylor Swift Never Grow Up。

0: 逝，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英俊少年是小时候爱看的一部电影，剧情温馨治愈，满是纯真和善良。少年海因切因自幼丧母和父亲相依为命，当父亲蒙冤入狱，他只能投奔冷淡的外公。后来他用歌声打动了老人，随后他又勇敢查清了真相，洗刷了父亲的冤屈，最终一家人幸福团聚。插曲《小小少年》旋律轻快温柔，歌声纯净治愈，满是少年天真烂漫的朝气，又藏着孩童淡淡的心事。这首歌曲清新舒缓，朗朗上口，真的是怀旧又暖心，让我们瞬间找回纯粹的童年心境。让我们借由歌声呵护童心，愿心底那个小小少年岁岁安然，永不老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
5: 都值得随心流浪。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色的就是表演艺术家于兰。2020年，于兰老师走完了她99岁的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正所谓是改了八版的方案，选了第一版。十个寻味读消息，99家，地铁挤成沙丁鱼的时候，满脑子里难免有个念头，我要回家。周杰伦的《稻香》是一首歌，也是精神避难所。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贯穿始终的木吉他和如孩子一般直率的歌词，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唉，每次听到这一句歌词的时候，我都感觉所有的 KPI、PPT、KFC、CPU 都瞬间消失了。小时候认为长大能当拯救世界的超人，结果长大连准时下班我都没做到。没关系，今天我们不当超人，我们就当回那个在梦和乐园里撒欢的小孩，来听周杰伦《稻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Come on！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
6: 值得随心流浪。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

0: 事，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罗大佑的一首《童年》真的是从小听到大，在歌声里的蝉鸣、老槐树、课间嬉闹、懵懂心事，都是回不去的年少时光。长大后，我们步履匆匆，扛起责任，收敛脾气，学着成熟稳重，褪去了一身稚气，活成旁人眼中很棒的大人。是这首歌让未曾走远的童心悄悄苏醒。大人的童心不是幼稚冲动，是历经世事沧桑后依旧保留的一份纯粹，是见过人情冷暖依旧愿意相信美好，是尝过生活苦辣依旧偏爱人间温柔。在奔波疲惫之余，依然会为一抹晚霞驻足，为一阵清风欢喜。这份童真让我们不被世俗磨平棱角，也不因为岁月丢掉热忱。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3: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2: 哪10个字？
3: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4: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0: 己的身。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事，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岁月催着我们长大，生活也教会我们坚强，但是永远无法磨灭心底那份与生俱来的童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比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时间倒拨一百年，在江苏大地曾诞生过一首风靡大江南北，让无数青年知识分子为之倾倒的顶流金曲，叫我如何不想他。

间回到1920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江阴才子刘半农正远赴伦敦大学留学，异国的孤寂与对故土的眷恋交织在一起，化作了他笔下的微云、落花与残霞。他在一首名叫《情歌》的小诗里写道：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很多人猜测诗里的他是谁，其实这个他正是刘半农心中时刻心系，想要用一生去守护的祖国。这首诗不仅是一部优美的文学作品，更做了一件改变我们每一个国人书写习惯的大事。在那个年代，第三人称代词只有一个单人旁的他，正是刘半农力排众议，创造性地提出了用女字旁的他来专指女性。从此这个他字从刘半农的诗中走出，走进了字典，也走进了千千万万女性的人生故事里。好词必须等来懂他的曲。1924年的巴黎，刘半农遇见了来自常州武进的赵元任，一位是文学与语言学的奇才，一位是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音乐通才。知己相逢，灵魂契合。1926年，赵元任为这首诗谱上了曲，他的谱曲堪称神来之笔。旋律一响，那密野式的银叶便仿佛跃入眼帘，歌曲一经问世，瞬间火遍全国。从江阴的词到常州的曲，一首《叫我如何不想他》见证了两位大师的旷世友谊，也浓缩了这片土地上深厚的人文底蕴。百岁芳华，愿你的生命中也有一位能够共鸣一生的知音。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快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4: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5: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6: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3: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7: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8: 一起动起来。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爸爸妈妈去上班，他们一走，整个家就是我的天下。我可以看电视，可以吃零食，只要别忘记在他们回来前给电视降温就好。那时候我天天盼着长大，我觉得长大了就能自由自在。结果现在长大了，好了，要打卡，要写 PPT， 要开没完没了的会。那时候啊，也没人和我说长大是这个样子的呀。路虎这首歌曲，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每次听到这首歌，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去幼儿园当一个无忧无虑的小朋友，真爽。哪怕被小同学笑话我长胡子，我也愿意去试试。来听路虎，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Come on！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0: 事，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范玮琪的一首《最初的梦想》，前奏一响，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学生时代，考场、操场、深夜台灯下，这首歌成为无数人的青春 BGM。 范玮琪的演唱温柔却有力量，当骄傲被现实拍碎，梦想濒临悬崖，依然鼓励我们，眼泪能开出勇敢的花，执着的人有隐形翅膀，即便长

在复杂世界里也请不忘初衷，愿我们守住年少志向，心怀赤诚，带着孩童般的勇气奔赴每一场山海。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弯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香港乐坛，他是一个无法替代的名字。他是第一位签约英国 EMI 唱片公司的歌手，也是首位拥有歌友会的东方歌后。他被全世界乐迷誉为东方夜莺，他叫潘迪华。
2: 我是原先是无锡人，但是我是养在上海，那么跟省长在上海，所以作为上海人，但是我一点也不讲我的原先是无锡。

0: 光流逝，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英俊少年是小时候爱看的一部电影，剧情温馨治愈，满是纯真和善良。少年海英切因自幼丧母和父亲相依为命，当父亲蒙冤入狱，他只能投奔冷淡的外公。后来他用歌声打动了老人，随后他又勇敢查清了真相，洗刷了父亲的冤屈，最终一家人幸福团聚。插曲《小小少年》旋律轻快温柔，歌声纯净治愈，满是少年天真烂漫的朝气，又藏着孩童淡淡的心事。这首歌曲清新舒缓，朗朗上口，真的是怀旧又暖心，让我们瞬间找回纯粹的童年心境。让我们借由歌声呵护童心，愿心底那个小小少年岁岁安然，永不老去。

0: 榜样。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说女高音是划破长空的飞鸟，那女中音

就是流淌在大地上的温润河流。歌唱家罗天婵就拥有一副让人听过便难以忘怀的醇厚嗓音，他的歌声里有着一种极富弹性的生命力，让人听了忍不住想跟着节奏轻轻摇。

时的歌声就像是一缕从异域吹来的清新微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疲惫。岁月可以改变人的容颜，却夺不走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从容。如今当我们重温那些醇厚的旋律，依然能感受到罗天婵老师对生活的那份热烈拥抱。有时候快乐其实很简单，像歌里唱的那样，在心里打起一面小小的手鼓，给自己伴个奏吧。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你有过这种经历吗？小时候披着床单当披风，拿着木棍当宝刀，幻想自己是叱咤风云的角色，然后被家长扇了。没事，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实现了。周深的卡布勒船长直接把我们的童年幻想拍成了一部迷你动画片，还是用歌曲。最离谱的是，周深一个人分饰了七个角色，霸气的船长，调皮的水手，
2: 聒噪的鹦鹉，
1: 甚至还有美人鱼的歌声。虽然我们不一定能一个人变出这么多声线，但其实啊，在生活当中，谁又不是一人分饰多角呢？别太累，现在全体小水手紧急集合，我们要出海寻宝了。来听周深《卡布勒船长》。
3: 欢迎来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思量，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消逝，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岁月催着我们长大，生活也教会我们坚强，但是永远无法磨灭心底那份与生俱来的童真。愿所有奔波忙碌的大朋友卸下一身疲惫，重拾年少欢喜。孟然的一首《少年》唱的是不忘初心，历经千帆依然纯粹，是平凡微光但依然勇敢追梦的我们。少年无关年龄，是不被世俗同化的纯粹，不向现实低头的热血，以少年心气对抗平庸，用热爱点亮人生，不妄自菲薄，认真生活，坚持梦想，你我皆少。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2: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va China。
1: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4: 我们看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无数人的童年或青春记忆里，总有一个关于大海的唯美画面。画面中，阳光洒在沙滩上，织网的姑娘们在海风中轻声歌唱。赋予这歌声灵魂的是来自浙江临海的歌唱家陆清霜。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

士的声音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清雅而晶莹。作为原中国广播艺术团民乐团的一级演员，他不仅为电影《海峡》配唱了家喻户晓的插曲《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吴青峰的声音真的是神奇的魔法，他一开口，我感觉我整个人都飘起来了，周围全是闪闪发光的泡泡和飞来飞去的小精灵呢。尤其是这一首《小精灵》这首歌呢，原本是他写给 TFBOYS 的，后来他自己翻唱了一个版本，两个版本都很可爱啊，但是我私心更加喜欢吴青峰的版本。他的声音里面有一种天生的童真和纯粹，唱岛屿化作小星星的时候啊，你真的会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魔法。长大之后我们都学会了戴面具，是吧，假装自己很成熟很坚强。或许在听这首歌的几分钟里啊，我们可以把面具摘下来，就做个魔法小精灵，谁惹我，我就用魔法把它变成青蛙呱。来听吴青峰《小精灵》。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0: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都是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罗大佑的一首《童年》真的是从小听到大，在歌声里的蝉鸣、老槐树、课间嬉闹、懵懂心事，都是回不去的年少时光。长大后，我们步履匆匆，扛起责任，收敛脾气，学着成熟稳重，褪去了一身稚气，活成旁人眼中很棒的大人。是这首歌让未曾走远的童心悄悄苏醒。大人的童心不是幼稚冲动，是历经世事沧桑后依旧保留的一份纯粹，是见过人情冷暖依旧愿意相信美好，是尝过生活苦辣依旧偏爱人间温柔，在奔波疲惫之余依然会为一抹晚霞驻足，为一阵清风欢喜。这份童真让我们不被世俗磨平棱角，也不因为岁月丢掉热忱。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

0: 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听他的歌，你的眼前会自动铺开一望无际的绿色，感觉到雄鹰在头顶盘旋。他那极具穿透力的高音，仿佛能直接穿过云层，直达天际。他就是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他不仅是一位歌唱家，更是连接各民族情感的一条纽带。

1964年，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胡松华老师一曲《赞歌》横空出世，惊艳了世人。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声从草原深处传来的长啸。胡松华老师不仅首唱了《森吉德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不朽名作，他更是用一生的脚步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深入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汲取着最原始、最纯粹的民间音乐养分。

松华老师在2013年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中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艺术生涯最好的注脚。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粮食是哪里来的？
3: 妈妈做的，
4: 炒的，
5: 地外卖的，
6: 我爸爸做的，
7: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8: 是从树上摘下来，
9: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2: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10: 我爸爸，
11: 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2: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3: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4: 我同学因为每

0: 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来了呢。
1: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2: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0: 不挑食，
1: 每一顿饭都吃完，
3: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4: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0: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2: 拒绝浪费，从
5: 爷爷、
1: 同学、
6: 大姨、
7: 奶奶、
1: 小姨、
8: 爸爸。
2: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爸爸妈妈去上班，他们一走，整个家就是我的天下。我可以看电视，可以吃零食，只要别忘记在他们回来前给电视降温就好。那时候我天天盼着长大，我觉得长大了就能自由自在。结果现在长大了，好了，要打卡，要写 PPT， 要开没完没了的会。那时候啊，也没人和我说长大是这个样子的呀。路虎这首歌曲，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每次听到这首歌，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去幼儿园当一个无忧无虑的小朋友，真爽。哪怕被小同学笑话我长胡子，我也愿意去试试。来听路虎，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0: 逝，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大人的世界常常忘了快乐，总想着衣锦还乡，害怕跌倒不敢停下。稻香这首歌用赤脚追蜻蜓、偷摘水果，还有纸飞机、萤火虫，这些童年的画面在不断提醒我们，快乐原本很简单，不需要很多钱，也不需要别人的认可。这首周杰伦的《稻香》鼓励困境中的人回归简单，珍惜当下，知足常乐。最动人的是他替成年人说出了藏在心底的童真，我们长大了，但心里那个小孩依然在。或许童心就是成年人的自愈力，累了就回到最初的美好，像孩子一样勇敢，容易满足。或许真正的强大就是看过世界复杂，依然选择简单，经历生活艰难，依然愿意像孩子一样相信美好。带着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他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歌唱家孟余。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苦难走向辉煌。他出生于延安鲁邑，是黄河大合唱的首批演唱者，更是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第一代扮演者。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孟宇老师背着简单的行囊赴前线为战士们歌唱。他的歌声曾是黄河岸边最嘹亮的号角，曾给无数在黑夜中摸索的人带去过黎明的希望。作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终身荣耀艺术家，他的一生早已与祖国的文艺事业血脉相连。从延安的窑洞到现代化的剧场，他走过的每一步都踏着时代的节拍。时光荏苒，当我们回望这位歌唱家的艺术人生，所有的敬意都化为了感动。他们那一代人用热血和青春为我们铺就了今天的坦途，听懂了他们的歌声，也就听懂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百岁芳华，致敬那段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为您播出
7: Sunday 音乐天。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8: 流动的光阴

浇花变成了周末最爱做的事，心情和洗净的绿叶一样清新。一本书，一杯茶，一首歌，坐在阳台就很美好。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阳光满。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谈情，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自己。

0: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三味音乐天。

0: 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我们奔波于职场楼宇，周旋于人情世故，儿时的歌谣是漂泊路上最安稳的避风港，无论走得多远，走得多累，都可以安放所有不安与脆弱。孙燕姿的《天黑黑》，让我们褪去长大的疲惫，在外婆的歌谣里重拾最简单快乐的旧时光。

0: 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3: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4: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5: 王姐，真吃不下了。
3: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6: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3: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7: 我们分手吧。
8: 为什么？
3: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9: 妈，我回来了。
4: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9: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10: 而且要用剩米饭。
3: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因为平日里的喧闹，便想要在假期多一份安宁。因为置身车水马龙、水泥丛林，所以假期中更向往安静悠然、诗情画意。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听想听的音乐，看想看的风景。

为什么总遇见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周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能保证掉头就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生活琐碎难得纯粹，唯一真实的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你。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点音乐天，现在就去创造美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
4: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

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一。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在很多国人的精神谱系里，江姐不仅仅是一个角色，更是一种信仰的图腾。那个身穿蓝旗袍，围着白围巾，面对敌人酷刑宁死不屈的形象，影响了整整几代人。塑造这个角色的就是表演艺术家于兰。2020年，于兰老师走完了她99岁的传奇人生，她离100岁

0: 差一步，但它的生命浓度早已超越了百年的界限。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2: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1: 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0: 这句台词至今听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导演曾说，于兰演江姐不用演，因为她自己就是从那个火热年代走来的革命者。17岁那年，为了追求抗日救亡的真理，出生名门的于兰离家出走，徒步几十天奔赴延安。他在黄土高原上喝延安水，在鲁迅艺术学院演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铸就了他坚硬如钢的性格。但你知道吗，荧幕上的钢铁战士晚年却变成了孩子们最亲爱的于奶奶。60岁那年，本该退休的于兰接受任命，从零开始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为了给孩子们拍好电影，他坐公交车跑断了腿，去拉赞助找剧本。他说，我老了不要紧，但孩子们的精神食粮不能断。直到90岁，他依然住在简朴的单位宿舍里，心里装的依然是中国儿童电影的未来。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于兰老师虽然离开了，但是那傲雪的红梅品格早已种在了我们心里。每当我们面对困难想要退缩时，想想那个眼神坚毅的江姐，力量就会重新回到身上。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榜样。
3: 星期天有出多少种可能性，早起出门或是懒床不起，计划或是随意都可以。
4: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
3: 无所谓，随心意。

浇花变成了周末最爱做的事，心情和洗净的绿叶一样清新。一本书，一杯茶，一首歌，坐在阳台就很美好。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阳光满溢在心间。

0: 现代人越来越注重居家品质，不再一味追求厚重保暖，更需要轻盈透气、轻肤养肤、四季舒服的高端寝具。一床好被子能直接提升整晚的睡眠质感。2026年春夏新品孟菲可水洗桑蚕丝被，专为精致居家生活而来。整床背心百分百优质中蚕丝蚕丝260克填充，真蚕丝不含化纤，不掺杂碎。专门的检验口可以看到里面蚕丝的结构。天然蚕丝富含多种氨基酸，温润亲肤，细腻养肤，敏感肌、宝妈、老人、小孩都可以安心贴身使用。2米乘2米3的双人尺寸吊牌价格1699元，今天直降1000元，只要699。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有3种颜色可供选择，可直接放进洗衣机机洗，使用更加安心。同时你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进行挑选。蚕丝最大的优势就是会呼吸，能调温，春夏天盖不闷热，快速排湿透气，告别闷汗粘身。而且这床被子贴在皮肤上犹如婴儿般的细腻，我睡觉喜欢抱着被子，现在有2床，一床盖着，一床抱着。整张被子历经30道精工制备工艺，恒温蕴蚕，人工旋剪，高压煮棉，多重生态水洗，从源头保证蚕丝干净洁净无异味。经典25层手工层层拉丝铺制，丝质分布均匀，整片成型，九盖不移位，不板结，超长隐形检测口，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透明更放心。买件真丝裙子都要1000-2000的年代，更要关爱自己和家人床上的寝具健康舒适。699元，您就可以拥有它了。4007106109，4007106109。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

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谈情，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

my radio。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就像阳光穿过黑夜，我都快唱起来了。这个前奏一响，我瞬间就回到了小时候守在电视机前，披着床单，假装自己是迪迦奥特曼的日子。在我的幻想里，只要我举起右手，就能变身成奥特曼，打败所有的怪兽。和小伙伴们的每一次变身，其实都要争吵。后来啊，我们决定135我当迪迦，246小伙伴当，周日休息。长大后我们才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奥特曼，也没有怪兽，但是我们依然需要光，相信下班的光，相信发工资的光，相信周末不用加班的光。 Eason 陈奕迅的翻唱虽然没有原版那么热血，但是却多了一份温柔的力量。永远相信光吧少年，来听陈奕迅超人迪迦。

0: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朋友们舍得花钱吃喝玩乐，享受片刻欢愉，却偏偏将就陪伴自己三分之一人生的被褥，这真的值得吗？人的一生三分之一都是在床上度过的，一床旧被子常年不换，里面的螨虫细菌数不胜数，夜里被螨虫侵扰，浑身发痒，翻来覆去睡不踏实，白天精神萎靡，状态变差，工作生活都受影响，别再凑合用旧被子了，当下就换上可水洗的梦飞蚕丝被美韵，给自己一份高品质的睡眠。这款法式宫廷风被品，颜值雅致又大气，填充物是100%的中长丝的纯蚕丝，面料还融入了5.7%的天然桑蚕丝，搭配莱塞尔纤维，触感丝滑绵软，裸睡格外惬意。天然的蚕丝自带透气抑螨防潮调湿的特性，梅雨季干爽不闷潮，从源头减少螨虫的困扰，支持水洗打理，日常清洁轻松简单。历经30道精细工序，25层手工拉丝，2米乘以2米3的规格，普通身高都能够覆盖。原厂吊牌价1699，今日专属福利直降1000块，到手只要699。

0: 订购热线是4007106109 4007106109，三种颜色供您选择。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自己挑选，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蚕丝蛋白更是绝佳的护肤保湿佳品，每天一张蚕丝面膜要几十块，一个月下来就要好几百，而今天这床蚕丝被也只要699。不要犹豫，现在就行动，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选择自己和家人喜欢的颜色吧。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时光流逝，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范玮琪的一首《最初的梦想》，前奏一响，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学生时代，考场、操场、深夜台灯下，这首歌成为无数人的青春 BGM。 范玮琪的演唱温柔却有力量，当骄傲被现实拍碎，梦想濒临悬崖，依然鼓励我们，眼泪能开出勇敢的花，执着的人有隐形翅膀，即便长大在复杂世界里，也请不忘初衷。愿我们守住年少志向，心怀赤诚，带着孩童般的勇气，奔赴每一场。

0: 难得清闲，可清闲的都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接下来为您播出
5: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